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若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腾立交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关注施工信息，沿洛高速洛阳往盐城方向514公里处路面施工，施工期间呢，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亳州北站出口匝道，施工时间是9月15号的早上8点至9月16号的早上8点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5: 下班好，我是晶晶。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啊，你生活很久的城市，我们来描述一下这座城市对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哪些。比如说合肥有好多好吃的，对吧？还有一些徽派文化，是不是？大家呢可以总结一下啊，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
5: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玲玉的《天主少女》。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嫦娥六号月壤样品落户联合国，我们共同关注。
2: 善中德，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李松大使共同为月壤样品揭幕。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善中德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把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朱马表示，中方将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永久展出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人类的科技创造力和探索宇宙的决心，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霍拉麦尼表示，中国捐赠月壤、分享科研数据，完美诠释了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3: Capable actors may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but true leaders share those achievements with the world,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today. But gestures like this donation really help ensure that space and the moon in particular remains a domain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for all humanity.
2: 巴基斯坦常驻代表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中国航天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立方星随嫦娥六号任务完成了巴基斯坦首次月球探测，中国不仅推进了月球科学前沿发展，更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出了贡献。意大利常驻代表表示，月球探索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意在月球探测、航天员培训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未来各方需继续携手，让和平、包容、合作的理念在探月事业中发扬光大。
1: 好，我们继续来盘点平陆运河有多重和硬实力。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
4: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这条修了4年、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将会给西南地区带来什么呢？
5: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是水路。老王正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眼前的这片水域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运河一路向南，经过134.2公里后汇入大海。这条运河用了4年时间建设，总投资727亿元，平均每公里5.4亿元。这笔投资改变了什么呢？老王算算账，首先 是彻底终结了广西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打开地图，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但最终都是从广东注入南海。由于缺乏直接出海通道，大量原本属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货都从广东出海，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而平陆运河从南宁平塘江口经过钦州沿钦江直入北部湾，把出海的路程直接缩短了560公里，让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海港。离海近了56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身后的这片沃甘林已经挂果了，等11月底成熟上市以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了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了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果通过平陆运河走向非洲。
6: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就在南宁港报关就可以了，相比这个深圳的蛇口港的话呢，它缩短了大概14个小时的车程，一条柜的成本也节约了大概在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5: 哦，这么明显。
6: 到我们那个越南胡志明市的话，可能也就3天左右。
5: 时间短了，钱也省了，广西百色的铝土矿也重新算了账。
7: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抽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整体的运输时效几乎减半。
5: 平陆运河点亮的可不只是广西，把视线拉开，整个西南地区都有了一个更近的出海口。云南的农产品绿色铝，贵州的茶叶光伏产品，湖南的工程机械整车零部件，包括在外一圈的四川和重庆，都能搭上平陆运河的顺风船。就在9月4号那天，四川开出来的火车已经要通过运河把货送到越南了。相比从传统路径出海，西南的货物走运河到东盟，每年能省多少运费？答案是大约52亿元，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如果视线再拉开，你就知道，平陆运河正在让区域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它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水运新通道。在马道枢纽，老王遇到了一群来自东盟国家的同行。
8: I believe that Pinglu Canal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y for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ia. I expect to see the high quality Cambodian agricultural product, such as rice, fruit, and food product, reaching the Chinese market more efficiently.
9: แล้วก็เชื่อว่าถ้ามันมีการ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คลองผิงรูปเมื่อไหร่นะครับบริษัทเรานะต้อง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ที่จีน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ที่สะดวกขึ้นรวดเร็วขึ้น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ำ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5: 未来海洋经济加快互联互通，跨境旅游廊道、职业教育合作，一系列区域经贸文化合作，将为中国东盟开辟更多合作新空间。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就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就是平陆运河的河海分界线，船舶过了这条线就算进入了海域。这项设计工程用727亿元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为广西逆天改命的入海口，更为广阔的西南内陆腹地和周边国家创造了新机遇。一条新通道正在加快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规定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脑电数据及质量要求和评价方法，适用于由人工智能算法对脑电信号进行后处理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 质量控制等环节使用的数据集。
1: 最近，国产消防机器狼“防火天狼”迎来了首次实战演练。
11: 我们这款消防机器狼，
12: 它通过穿戴高温的防护服，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开展一些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人员的搜索这样一些任务，保障后续的救援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科技。我国每年产生40亿吨的农业边角料，他们都去哪里了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音频的介绍。
13: 我国每年都要产生约40亿吨农业边角料，他们都去哪了？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秸秆能还田做肥料，能加工成牛羊饲料，还能做成鸡料，种出蘑菇。稻壳提取出的白炭黑是牙膏里的摩擦剂，药片里的辅料，让轮胎更结实，更抓地的秘密武器。菠萝叶里提取纤维，用于服装家纺。橙皮果渣里提取的果胶是让软糖更 Q 弹的小秘密。甘蔗渣能做成可降解餐盒。要说逆袭典范，还得是这根玉米芯。玉米芯里35%-40%的成分都是半纤维素，这其实是精细化工的优质原料。通过水解可以得到木糖，再经过催化加氢，就能制成木糖醇。甜度跟蔗糖差不多，热量比蔗糖低约40%，对血糖影响较小。玉米芯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后，最终可以聚合制成麸楠树脂，它耐高温、抗腐蚀，很多精密铸件的成型都靠它。玉米芯还可以换条路线，最终进入氨纶产业链。氨纶最大能拉伸到原厂的5-8倍，弹力十足。你穿的泳衣、牛仔裤、紧身衣，可能都有它的身影。一根玉米芯从当柴烧到变木糖醇、变胶、变丝，靠的正是科技创新。你还知道哪些农业边角料的隐藏用法？评论区聊聊。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知识。
1: 我们再来关注，谈到2026年的亚运会封闭训练啊，孙颖莎说自己和大家的训练节奏不一样，大家已经进入到后期的调整阶段，但是自己的整体状态是越来越好的。第三次亚运之旅即将开启，也是为中国队加油。
14: 挺焦虑的，不是很焦虑，我觉得，因为确实。我觉得伤病首先来说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其实在这个期间从一开始到恢复好，其实你并不知道会需要多长时间，而且确实也不会说能够有这种专家或者说能够给予你一个准确的恢复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还要看你自身的恢复，包括每天的训练的程度，所以说还是靠自身的这种休整跟吸收吧，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确实也从瑞典前吧，其实自己也是确实有伤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整体的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哦，还真是，就第三届。
15: 对呀、啊。
14: 我觉得其实还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心态上，我觉得自己现在整体还是不错的，所以因为对于成绩来说，其实自己没有说这种设定吧。曼玉，我觉得其实都已经算非常熟悉的了，而且其实彼此之间也非常信任。我觉得其他三名运动员，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所以我觉得没准他们也能带着我们两个人打。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7-8月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
16: 今年7-8月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
17: 对于世代耕海的浙江玉环人来说，台风并不陌生，但是短短的50天内接连遭遇3轮台风登陆，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16: 作为渔业产值占当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近90%的滨海小城，玉环面对这场极端风雨的大考试，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今年66岁的渔民邵希林有38年出海捕捞经验，几十年耕海牧渔，邵希林见证了海上防灾从靠天保命到看平知海的转折。早年出海没有通讯，没有监测，船一离港岸上就没了音信，如今渔船动态全域可视，
15: 台风什么时候到，政府就提前就一天两天叫你进港，我们船就拿着就都在避风港里。
2: 台风没到，调度先到。玉环渔业应急指挥体系实行全天候值守，把事后救灾换成事前转移。
17: 我们指挥中心采取24小时的值班工作，对我们来说呢，防台期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台风前的一个转移调度。我们会提前4到5天左右发布防台消息，提醒他们在台风来前两天呢就要进港做好防台准备。
2: 从2022年起，玉环就给300多艘大型渔船装上宽带，海上与岸上从此不再失联。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让每一条船都能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宽带入海改变的不仅是安全，还有销路。渔船实时联网，渔民在海上就能把当天的渔货品类产量发回岸上，未靠岸先预售。
18: 你看大龙虾多少多少斤，白虾多少，红虾多少，小鱼多少，总共多少箱，总共多少，2929箱，直接发到岸上，他们就知道了。
2: 科技赋能软防控之外，玉环同步补齐硬件避风保障缺口，当地高标准建成可抵御15级以上台风的专用避风渔港，为渔船停泊避险提供安全保障。
19: 我现在的位置是浙江玉环灵门渔港，为抵御15级台风啊，当地建成这座封闭式渔港，配置12米高、16米宽的斗闸，台风来袭时啊，关闭闸门就能阻碍外海狂风巨浪，为渔船提供安全避风港湾。
20: 整个港池能够停靠大约200余艘大小船只。今年的3个台风，我们都经历了，没有一条渔船受到了一个损失，零损的一个状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目前全省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灶具燃气已开通但没有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

0: 在时间17:38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你生活很久的城市，描述一下。
1: LL 他说中山吧，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生活节奏比较的舒坦，没事儿就骑个小电驴，可以到处跑，也可以开着车到处逛。徐徐是星星他说我�觉得是沈阳，7年只有冬夏没有春秋，温度有的时候快30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个位数啊。在外边呢不穿外套冷，在屋里呢穿外套又热，一天下来就是半袖夹克，什么衣服你都穿得着，那就是不用收拾衣服了呗，
0: 混搭不用收纳了啊。在上海生活了20年啊，艾尼斯说，从以前呢就一直带着一种过客的心态啊，如今呢在合肥也是生活了大概有10几年了，感觉非常的好。
1: 我们再看啊，备忘录他说，我真的很想知道昆明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四季如春。
0: 那确实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啊。来看一下玫瑰说，原来呢自己出生就是在合肥，之后呢去到上海生活了20多年。换个角度来说啊，我感觉合肥还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
1: 杨曼他说，杭州呢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在这座城市待了有8年多，开始对杭州的印象只是课本上的西湖和雷峰塔，来了之后呢逐渐发现这里山好水好，景色也好啊，城市发展也很好。我也是这么觉得啊。
0: 来看一下啊，小小馒头说，这个太原吧，华夏古文明之都啊，山西好风光，一眼5000年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到合肥来，
1: 当然。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慢热型选手，他说广州。一线城市当中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喜欢它的美食，逛不完的街，夜晚有吹风的江边，也有生活气息的菜市场，也有这个城中村啊，即便是我已经很离开很多年了，但也是有的时候很想回去再看一看的城市。哎，
0: 咱们合肥也有啊，天鹅湖对吧，湖边
1: 巢湖
0: 湖边菜市场我们可多了啊欢迎到合肥来。来看一下舅舅说，合肥是一座兼具千年底蕴还有发展非常迅猛的城市。然后呢还有这个大湖名城之称啊，泸州嘛，对不对？
1: 创新高地，
0: 哎，历史厚度还是当属泸州合肥啊。
1: 是 K 哈，他说没什么好形容的，我就是喜欢合肥，这个是我从小到大成长的待的城市。
0: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描述一下你生活很久的城市。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那英孙楠，只要有你。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道道门是边界，亦是防线。今天2026年，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实况显示呢，截至9点，我省除了高山站外，气温呢基本维持在22到25度，体感非常的舒适。15号呢，也就是今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到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局部是中雨。那出行的朋友呢，请准备好雨具，及时的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说到天气，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温度，很多人认为呢，湿温是冬天才有的风险。那么秋天爬山的时候，温度不低，不存在湿温的情况。那么事实上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来听。
1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湿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湿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湿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11: 消防员介绍，湿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湿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0: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高血压脑出血。医生提醒记住三句保命口诀：一、管住嘴迈开腿；二、勤体检早发现；三、药别停新药瓶。除此之外呢，在生活当中还需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具体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9: 发病比较急，症状比较重，可以致死致残，头痛、呕吐、肢体的活动障碍、瘫痪，甚至是昏迷。在神经外科领域呢，高血压脑出血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个健康杀手，因为它发病比较急，症状比较重，可以致死致残。
12: 你们每天保持，
9: 即便是手术之后呢，也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社会功能呢也会受到大大的影响，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比较沉重的一个危害。其实不仅是在和田，全国很多地方的朋友呢，因为生活条件改善后呢，偏爱高油高盐的饮食，患高血压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脑出血的风险呢也是随之升高。在医院中呢，时不时的就会有这个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急诊送过来。想要预防这类疾病呢，记住三句保命口诀呢比较重要。第一句呢，就管住嘴迈开腿，少吃腌菜油炸食品，多吃新鲜的蔬果，每天呢最好能抽出半个小时来散散步，爬爬楼梯，把体重呢和血压稳稳地按着住。第二句呢，就是勤体检早发现。我们这个血压呢波动是比较大的啊，最好是呢定期测血压，如果发现这个血压升高，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找医生呢开药调理。就因为现在的这个高血压药物呢都比较好，长期服用呢一般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第三句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药别停新药瓶。一旦开始服用降压药物呢，降压药一定要按医嘱规律的吃，不要像某些人一样想起来我就吃，忘了呢我就停了，这样的话就比较危险。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规律的这个作息，少生气少熬夜，避免太剧烈的运动，防止这个血压突然爆表。打个比方，我们这个血压就像水管子里的这个水压，忽高忽低，更容易把这个血管撑破。所以你降压药你吃一顿停一顿，这个血压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高一会低，这个血管壁呢一般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只要做好这三点呢，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个脑出血的风险。当然了，如果突然出现这个头痛、呕吐、肢体的活动障碍、瘫痪，甚至是昏迷，患者的家属呢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呢会随时待命，为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专家提醒呢，每天长时间的久坐超过6个小时，12种疾病发病的风险可能增高，比如说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那如何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再配合适当的运动，在生活当中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13: 是醉酒的姿势是什么？我猜大部分人啊都像我这样子哈，都是坐着，而且是久坐，一坐几个小时不带动的。那么久坐的危害你知道吗？《柳叶刀》只看到

0: 一篇研究就显示啊，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与12种疾病高风险相关系，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不过，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只要每天这个步数能够达到2200步啊，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每一天这个步数在9000到10000步左右呢，哎，这个效果最好。不过呢，我作为一个骨科医生啊，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有些中老年人啊，每天走个5000到6000步也就可以了，因人而异。反正呢，你只要走，你减少久坐。日常呢，再配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像什么散步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呀、等等，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就非常的有好处。总之，你不要久坐，赶快行动起来吧，先从站起来开始。
1: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10: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长江西路高架入口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那么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换行。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1: 下班了，下班了，
1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1: 我准备逛逛去。
1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3: 体重倒涨128斤。
1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1: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2: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9: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干燥，我们应该可以喝哪些代茶饮来帮助我们缓解呢？秋天适合喝哪些代茶饮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茶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如果说我们的眼睛总觉得干涩啊，如果说我们通常有一些咽干或者咽痛这样的症状，除了这个适当的放松和休息，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代茶饮来帮助我们缓解呢？
3: 那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子。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14: 饮品
3: 怎么解释？
14: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饮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饮子了，那叫药。
15: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饮子、饮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饮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快来看看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3: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茶饮，
14: 推荐了三种。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干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3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3: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14: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运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3: 咽干咽痛的
14: 一个桔梗，清咽的药，就是专门是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3: 、
14: 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说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这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3: 咽干咽痛饮，
14: 但是它有的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3: 有禁忌。
14: 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呢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3: 对，
14: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3: 对，
14: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3: 对对对，
14: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3克就行了。用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16: 叶子，
14: 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3朵就可以了，养血，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3: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对吧？代茶饮，
14: 对，
3: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14: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3: 有禁忌，
14: 它还是有点偏凉，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溏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是它有 它有弊嘛，也有利。
3: 嗯，
14: 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哎，喝这个就好了，就喝起来，
3: 对对对，
14: 就好了。
3: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14: 糖水，对
3: 对，它不光是水，
14: 嗯，
3: 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
14: 甜羹
3: 对吧？
14: 就是浆浆水水的，
3: 稠会点的
14: 糖水都比较稠，
3: 对，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这才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4: 对，
3: 嗯，
14: 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
3: 嗯、
14: 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脏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
3: 调在一起，
14: 稍微的稠一点儿、就叫甜品，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儿、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3: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一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地享受健康的生活。
9: 秋冬季节干燥来袭，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散外红，比如说鸡心果啊，它里边是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有助于滋阴润燥，缓解皮肤的干痒。此外呢，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可以促进消化，调节肠胃的健康，也适合各类人群在秋冬季节适量食用。
16: 您瞧，这就是鸡心果，它的外形看起来确实和鸡心有些相似。它的特点是果实较小，肉质紧实，清脆多汁，香气浓郁。由于鸡心果具有色泽鲜艳、酸甜适中、食用方便等优点，近年来成为了水果中的新宠，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和青睐。不过小圈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鸡心果的叫法有很多种，有的叫鸡心果小苹果，有的叫鸡心果海棠果，还有的叫鸡心果秋沙果。而且除了这种鲜红的鸡心果，还有黄颜色的鸡心果。总之叫法不同，产地也不同。那么鸡心果究竟是属于什么品种呢？
17: 目前呢，我国有三种水果呢都被称为鸡心果，它们分别分布在这种东北、云南和岭南，它们都是因为这种外形非常像鸡心，所以被称作鸡心果。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红色外皮的这种鸡心果呢，主要是在东北，尤其是内蒙古通辽一带广泛的种植。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蔷薇科苹果属的塞外红的一种品种，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苹果新品种。云南的这种鸡心果呢，它是滇刺兰，它是一种山兰科刺兰属植物，其实是属于一种濒危植物，在市面上见的比较少。而岭南一带的这种鸡心黄皮果呢，它是芸香科黄皮属的植物。这三种鸡心果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品种。那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这种被称为网红的这种红色外皮的鸡心果呢，通常就是指的塞外红鸡心果。
16: 塞外红鸡心果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锦绣海棠。目前它的种植面积不断在扩大，已经被广泛引入到全国多个省份，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水果。那么塞外红鸡心果和普通苹果相比，它的营养价值如何呢？网上有传言说鸡心果富含维生素 C， 是普通苹果的三倍，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7: 塞外红鸡心果的营养很丰富，营养成分几乎涵盖普通苹果的所有种类，但是在具体成分含量上呢，都跟普通苹果是有所差别的，某些成分的含量呢甚至更高。 难得的是呢，它的一个糖酸比比较适中，这也是它吃起来酸甜可口的一个主要原因。现有研究也表明呢，鸡心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较高的，普遍都高于10毫克每100克，有些呢甚至可以高达96毫克每100克。而我们通常普通苹果的平均值大约是在4到5毫克每100克左右，所以鸡心果的维生素含量相比于普通水果的话是相对要高一些。此外呢，鸡心果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和11种氨基酸，包括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16: 那么我们在秋季食用鸡心果能发挥哪些保健作用和养生功效呢？据说秋季多食用鸡心果可以缓解皮肤干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8: 秋季的话容易出现的皮肤病在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皮肤干燥，比如说皮肤瘙痒，比如说湿疹吧。中医讲这个燥邪的话和这个秋季是有关系的，所以在饮食方面一般要多吃这个滋阴润燥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这个在临床啊可以吃点这个含有维 C 啊维 E 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这个鸡心果，鸡心果里边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 C 和维 E， 一般来说这个维 C 和维 E 对皮肤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维 C 和维 E 长期缺乏的话，可以导致皮肤的弹性下降，可以出现这个毛囊口扩大和角化，可以导致这个角栓的形成。这个鸡心果里边含有丰富的维 C 和维 E， 因此这个吃鸡心果的话，对于秋季皮肤干燥、阴液不足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慢性湿疹呀、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都是比较适宜的。
16: 关于鸡心果的营养价值，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可以缓解皮肤干燥，还有一种说法是鸡心果之所以吃起来酸甜可口，是因为它富含大量的有机酸，不仅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改善食欲，还可以起到健脾和胃、止咳化痰的作用。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7: 赛外红鸡心果中呢，含有多种的这种有机酸，特别是苹果酸，有的品种呢，甚至可以高达478毫克每100克。这些酸味的物质呢，能够刺激口腔中的味觉感受器，从而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当鸡心果进入到胃中时，又会刺激胃壁的酸感受器，促进胃酸的分泌，进而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调节胃肠道的健康，从而增强人体健康。
18: 在古代素经时期有个名医叫陈务起，他在他的一本书叫注解伤寒论中首先提出了酸甘化应的概念，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甘相合，用补阴血。中医认为酸入肝经，鸡心果口味里边甜中带有一丝的酸味，酸甘化阴，所以鸡心果有一定的滋阴润燥的作用，不仅能够化痰理气，而且鸡心果所含的这个果酸成分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从而起到这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缓解这个咳嗽气喘、促进这个食欲都是有帮助的。
16: 当然鸡心果的营养健康功效并不只是这些，据说它还富含一种活性物质叫黄皮心肉桂酰胺，具有降三高、抗炎、抗肿瘤等功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7: 黄皮心肉桂酰胺类化合物呢，它主要是在黄皮鸡心果，也就是岭南一带的那种鸡心果中有发现。这一类化合物呢，据报道是有一定的这种降血糖、降血脂啊、抗炎、抗肿瘤等功效。但是呢，现在在赛外红鸡心果中呢，还没有看到它含有黄皮肉桂酰胺这类化合物的这种相关报道。但是呢，赛外红鸡心果呢，含有多种其他类型的活性成分，例如它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这两类成分呢，也可以调节胆固醇和血糖，改善心血管健康。此外呢，鸡心果还富含多酚啊、黄酮啊和萜类等功能成分，具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抗炎、降血糖等健康功效。总体来说呢，鸡心果是一种营养丰富、健康益处多多的水果，适合不同人群来适量的食用。
16: 专家表示，鸡心果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果酸和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一次性吃太多，可能会刺激肠胃，引起腹胀、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所以胃肠道功能较弱者不宜过多食用。
17: 从植物学分类上来说呢，赛外红鸡心果还是属于苹果，它的单果克重呢大约是在50克左右。那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成年人呢每天需要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这样折合下来的话大约是4到7个鸡心果，基本可以满足人体对水果的这种营养需求。 那当然我们不推荐一次性的大量摄入一种单一的品种，那还是需要搭配多种品种食用。
16: 另外，大家在食用鸡心果时尽量要避免空腹食用，因为果实中丰富的果酸会促进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所以建议最好在饭后半小时食用，这样既能帮助消化，又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9: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乐活有滋味，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美食。秋季总是脾胃不好，手脚发凉，可以试一试推荐的药膳，叫猴头菇黄芪炖鸡。猴头菇呢，去根洗净，搭配上土鸡、黄芪、当归、红枣、姜片，放入砂锅当中，加开水慢炖一个小时，不仅可以补气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非常适合气血虚弱的女性或者是老年人，以及如果说秋天因为过度劳累熬夜导致的气血不足的人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音频一起学起来吧。
19: 我们推荐的这一款药膳呢，叫猴头菇黄芪炖鸡。那我们需要这个鸡，需要猴头菇、黄芪、当归、红枣啊、生姜等等。那这些食材呢，啊，做成的这一道药膳，我们看黄芪呢，它是补气生阳的，能够补养脾胃的虚弱，能够帮助脾胃的这个运化。当归呢，它能够活血养血。那我们的红枣可以补气血。那鸡肉，我们说它可以温中益气。那这些食材药材跟我们的猴头菇一起来炖煮，这个药物我们讲叫补而不滞，汤品呢鲜而不腻，可以发挥这个补养气血的功效，在秋季去服食啊是非常好的，可以改善我们由于气血不足引起的这种手脚冰凉、体虚乏力，可以增强免疫力。对于气血虚弱的女性、老年人，以及秋季因为过度劳累熬夜导致气血不足的这样的人群是非常合适的。
16: 这道补气养血的猴头菇黄芪炖鸡应该如何烹饪，采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和搭配技巧，才能让它既美味入味又充分发挥养生功效呢？
2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是猴头菇黄芪炖鸡，主要食材呢有猴头菇、黄芪，今天呢咱们选用的是土鸡，还有呢大枣、当归，还有一些姜片。首先呢，咱们这个猴头菇今天用的是鲜的，咱们先给它进行一个摘洗，把它摘好之后呢，把根去掉，去掉之后呢，咱们用清水给它简单的泡一下。
16: 接下来我们把鸡肉冷水下锅进行焯水，然后准备一个砂锅，将所有食材放入准备炖煮。
20: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往里加入开水，千万不要加凉水啊，因为凉水的话这个鸡它不会出味道了。最后呢，把焯好这个鸡还有猴头菇呢，咱们放在一个砂锅里边，然后放入我们其他的食材，我们的当归、我们的黄芪还有大枣、姜片。大家也都注意到啊，今天咱们用的是砂锅煲汤。其实呢，建议大家啊，平常在家呢，咱们煲汤呢都选用砂锅。首先呢，一个砂锅它能保温；第二呢，就是它能吸附就是食材多余的一些油脂；第三呢，它就是把食材的味道最大化的给它体现出来。关键呢，就是用砂锅煲东西呢，它能很大限度的让我们把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给它吸收掉。加入开水之后呢，咱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一个小时，临出锅之前呢，咱们给它加一点点的盐调味就可以了。
16: 总的来说，猴头菇可作为日常保养和辅助调理的食材，但不能替代药物，胃部不适还需及时就医，遵医嘱治疗。另外，因猴头菇含嘌呤，痛风人群要慎食。最后，常有腹胀、便黏、舌苔厚腻的湿盛人群，猴头菇补益作用可能加重湿浊阻滞，建议湿邪驱除后再使用。
9: 秋天呢，天气干燥，嗓子干痒哈，大家比较习惯咳咳两下去清嗓子。那实际上呢，清嗓子的动作也会产生大量的气流和摩擦力，双侧的声带相互剧烈的撞击会使我们的声带受到损伤。日常生活当中，以下这一份护嗓攻略我们一定要学习起来。
0: 清嗓子确实会对我们的嗓子和声带造成一定的伤害。首先来说，我们在清嗓子的过程当中呢，是喉部一个非常用力的一个关闭，在这种情况下，两侧的声带就要非常用力的关闭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机械性的外力损伤会使我们的声带充血和水肿。另外呢，我们的声带的后部啊，声带能够开和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就是我们的勺状软骨。这个软骨呢，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小的一个软骨。那这个软骨和声带相连接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声带突。那这种清嗓子这种频繁的声带的这个撞击的情况下，这个软骨表面的软骨膜很容易造成损伤。第一个呢，就是咽喉部的或者是扁桃体的急性炎症。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慢性咽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包括反流性的咽喉炎。所谓反流呢，指的是胃酸和胃内容物的反流。另外呢，就是我们想咽喉部的一些占位性的病变，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大，比方说咽喉部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首先呢，我们说咽喉啊，是我们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这个咽喉部的接触外界物质的时间特别长，接触到的外界的物质也非常的多，所以就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影响啊。秋天气候非常的干燥，空气湿度也很低，那么仅仅依靠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呢，可能不足以使咽喉部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喝水，另外呢，还可以用一个小的雾化器做一做雾化，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湿润咽喉部的作用。另外呢，一个简单的生活小秘招呢，我们可以用淡盐水去漱口，每天用淡盐水早晚，漱漱口，也是第一，它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第二呢，也可以起到湿润的作用。此外呢，就是秋季气候干燥，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来减少这种秋燥的感觉，可以吃一些比较湿温润的这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颈部啊，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凉的部位。
21: 对，
0: 所以如果天气冷了，我们可以带一点丝巾啊，或者是穿高领的衣物，使颈部呢不要受凉，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咽喉部。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金寨路高架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目前通行缓慢。另外，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高架的入口到五里墩立交，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这一时段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该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的时候应该使用拍击水面等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

血液库存状况如下：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首先第一道题，古代宴会的时候，宴席的座位呢是尊卑有别的，在室内宴席地位最高的人应当坐在哪个方位？ A 坐东面西， B 坐西面东， C 坐南面北， D 坐北面南。我再说一遍啊，古代宴会的时候，这个座位呢是尊卑有别的，在室内宴席的话，地位最高的人应该坐在哪个方位？ A 坐东面西， B 坐西面东， C 坐南面北， D 坐北面南。我快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2: 我知道要坐上座。
1: 哎，
2: 我往里坐，往里坐。
1: 哎，我们一般是谁请客谁上座，
2: 是吧？
1: 所以我一般一进门
2: 规矩都是你定的啊。
1: 对，一进门就特别的自觉，就是背朝着那个门坐，
2: 就直接就走过去
1: 了，最下座。
2: 好，来看一下，啾啾说选 A，
1: A 是坐东面西。好，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 B。B 是坐西面东。
2: 脏渠选择 A 啊，还有就是天使用户选择了 C。
1: 好，那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坐西面东啊。古代呢，室内是以东向为尊，也就是坐在西面朝东，朝堂上才是坐北朝南为君主之位啊。这个是吃饭啊，不是上朝。
2: 好，来继续今天第二道题。
1: 第二道题啊，以下哪一个著作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 A 汉书， B 史记， C 资治通鉴， D 后汉书。
2: 好，来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答题。 Nano 选择了 A 选项，哲玩家选择 C。
1: 小网说选 B 史记，乐乐说选 B 史记。好，我们来看啊，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史记啊。史记呢是司马迁所作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通史啊，两种这个题材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好，下一道题，我们来找一道，
2: 好，上点难度啊，
1: 上点难度啊，我来整一个这个成语啊，来吧。以下成语和项羽无关的是 A 破釜沉舟，破釜沉舟啊 ，B 霸王别姬 ，C 四面楚歌 ，D 卧薪尝胆。跟项羽没有关系的啊，四个成语 ：A 破釜沉舟 ，B 霸王别姬 ，C 四面楚歌 ，D 卧薪尝胆。哪个跟他无关呢？
2: 来，各位继续四选一啊，看一下带你瘦选择 A， 墨鱼干选择C 选项。
1: 四面楚歌。
2: 嗯，
1: 乐乐说选 D 卧薪尝胆啊，测试说选 D 卧薪尝胆。
2: 余耶选择 D。
1: 好，不卖关子了啊，这道题跟项羽没关的是 D 卧薪尝胆啊。卧薪尝胆呢对应的是越王勾践啊，破釜沉舟、霸王别姬、四面楚歌都是出自于项羽的相关史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猜题的三道题目啊。如果各位还想猜题的话呢，可以静待明天的下班时间5:00。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下班时间5:00，我们再见喽。
2: 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编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0: 议都说什么了？
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承认，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流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春。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0: 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

0: 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前吧，带着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